0: Breathtaking Tranquility from Johannes Brahms's Clarinet Quintet in B minor, Opus 115. That was the second movement, Adagio. You're with RTHK Radio 4, and the time is now coming up to 27 minutes to 9.
1: 我们刚刚一起欣赏过是布拉姆斯的 B 小调。 单簧管五重奏作品115的第二乐章慢板， 由单簧管演奏家沙朗金联同四位的弦乐演奏家， 分别是拉小提琴的范区伦和马特，中提琴演奏家雅及臣， 和大提琴演奏家利维纽斯一起演绎。 转头回来节目将会为你送上是威尔第的创作，我们将会欣赏他的《圣母颂》。

0: 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脫維亞舉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2: 欢迎来到，
3: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
2: 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深曲，让你在万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系为大提琴同吉他而写嘅三首夜曲，由布格梅拉创作。而我哋听过嘅演绎咧，就系由利克拿拉奏大提琴，联同吉他好手马基斯带嚟嘅演出。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由零开始，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一套乐团作品，系由卡兰尼奥创作嘅《玛格丽塔岛姑娘》。而为我们演出的是由轩道恩带领的利物浦

狮子之心四重奏2019年在柏林成立，是当今充满活力的弦乐四重奏新力军之一。他们较早前在伦敦的威格摩音乐厅弦乐四重奏大赛中夺奖，而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这一对四重奏在德国举行的演出，带来贝多芬的早期作品 C 小调第四弦乐四重奏，肖斯达高维涉充满张力以及自转色彩的 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还有舒伯特根据他的歌曲《死神与少女》所写的 D 小调第十四弦乐四重奏。这场狮子之心四重奏的音乐会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0: 大家刚才听过有数万的小提琴协奏曲，作曲家亲自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联同小提琴演奏家夏里亚的演绎。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Gerard Sherman's Violin Concerto, played by the BBC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the composer. The soloist was Olivier Chaillier.
2: Shanghai 交响乐团多年来由指挥家余龙带领，逐渐成为受国际关注的顶尖乐团。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欣赏到佢哋2023-24乐季的开幕音乐会。演出以周天的《都会》揭开序幕，是一首受到中国唐代诗作启发写成的音乐，透过植根于中国五声音阶的交响语言，描绘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风貌。随后乐团的小提琴首席柳明会加入演奏伯恩斯坦《梦断城西》组曲由布隆改编的版本，而著名钢琴家佐章会压轴出场，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光芒四射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0: 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头先我哋听过荷活特领导嘅古乐学院合奏团带嚟海顿嘅 D 大调第104交响曲《伦敦》。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Haydn's Symphony No. 104 in D, played by the Academy of Ancient Music, conducted by Christopher Hogwood.
2: 獅子之心四重奏2019年在柏林成立，是当今充满活力的弦乐四重奏新力军之一。他们较早前在伦敦的威格摩音乐厅弦乐四重奏大赛中夺奖。而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这一对四重奏在德国举行的演出，带来贝多芬的早期作品《C 小调第四弦乐四重奏》、肖斯达高维涉充满张力以及自转色彩的《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还有舒伯特根据他的歌曲《死神与少女》所写的《D 小调第十四弦乐四重奏》。这场《狮子之心》四重奏的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交响诗系管弦乐作品，主要特征系有伴随住音乐嘅标题，标题可长可短，一般都会预期观众喺欣赏演出前读过。交响诗 （symphonic poem） 呢个词汇系喺1854年李斯特演出塔索 （Tasso） 嘅时候所创。李斯特仲将自己之前称为序曲嘅多首作品改称为交响诗。佢之后有好多浪漫派作曲家都好喜欢写呢个新曲种，包括而家听紧由珀佩加指挥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出史密塔纳嘅交响诗《我的祖国》入边嘅摩尔道河。

之后写咗唔少交响诗嘅，仲有将交响诗称为音诗 （tone poem） 嘅利察史特鲁斯。佢喺掌握音乐动机、管弦乐创新同令调性一致嘅技巧，令佢创作咗至今仍然喺呢个曲种入面最长以及描绘标题最细致嘅作品，包括而家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奥乐团演出嘅《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呢一段日出虽然并非嚟自哲学家尼采嘅同名小说，但喺作曲家笔下，就系呢个日出启发咗隐居嘅查拉图斯特拉，再翻去人群当中分享自己嘅不生智慧。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听过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连影，阵间咧会带俾你一系列短曲啊。呢啲音乐咧，因为篇幅比较短小啦，所以听起嚟应该会比较轻松啦。其中一首咧就系法雅嘅作品，叫做《歌曲》，但系呢一首音乐其实系写俾钢琴噶。西班牙作曲家法雅喺佢嘅创作生涯初期咧，主要就系写钢琴曲嘅，咁当中好多系小品啦。阵间我哋听嘅呢一首歌曲就系写于1900年啦，音乐咧好似富有浪漫气息嘅无词歌噶。阵间会由皮利亚尼斯弹奏，然后咧就想带俾你巴克嘅音乐啊，就系、是、F 大调意大利协奏曲啦。巴克咧本身系德国人啦，佢一生基本上都系留喺德国噶，不过佢对流行嘅意大利风格亦都好熟悉噶。佢喺1735年出版嘅一本键盘乐器曲集入边，就有一首意大利协奏曲啦，编号 BWV 971。在意大利流行的协奏曲里面，重点是凸显独奏和乐团的对比的。而巴克的这一首协奏曲只是用到一部键盘乐器演出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在音乐里面感受到有些乐段好像合奏，有些就会像独奏。稍后想跟你听一个手风琴的版本，演奏者是沙苏。至于现在带给你亚尔加一首小品，亚尔加写过很多迷人的短小的乐曲，最为人熟悉的应该就是爱的礼赞。他的小品都展现了他擅长写旋律的强项。至于我们阵间会听这一首叫做五月之歌，原本是钢琴伴奏的小提琴曲，我们听下亚尔加在1928年将乐曲配器的管弦乐版本，交给北部交响乐团演奏，指挥是马莲娜。

0: 呢首巴克作品啊，头尾乐章洋溢住欢欣嘅气氛啊，而中间嘅慢乐章就好似咏叹调咁抒情。呢首音乐咧系写俾键盘乐器嘅 F 大调意大利协奏曲编号 BWV 971。刚才嘅演出入边咧，沙苏系用到手风琴演奏噶。
1: Edward Elgar's May Song kick-started our program today, performed by the Northern Sinfonia Orchestra, conducted by Neville Mariner. The next recording was by the pianist Javier Perianes, performing Manuel de Falla's Canción. Rounding up this segment, we heard Johann Sebastian Bach's Italian Concerto in F Major, BWV 971, performed on the accordion by Vivian Chassot.
2: 一时之选，马盈盈。
0: 阵间我哋转去听下中国音乐啦。其中一首叫做《苗岭的早晨》啊，系作曲家白成仁为新发明嘅口笛创作嘅。当中咧展现苗岭秀丽嘅风景，到处都有雀鸟歌声啊。而我哋阵间会听嘅咧系焦金海改编俾古筝嘅版本啊，亦都系由焦金海弹奏啦。咁跟住咧有一首好熟悉嘅中国管弦乐作品啊，就系《瑶族舞曲》啊，系刘铁山以及茂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创作的，用到粤北的瑶族的传统歌舞古乐为素材的。咁阵间会交给御龙指挥的中国爱乐乐团演奏。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在台湾很流行的民歌，是源于日治时期的歌曲，就是邓宇贤作曲的《望春风》了。这首音乐建基于五声音阶，不过我们阵间会听到这个钢琴版本第二段的和声有更多变化了。改编者亦都就是英国钢琴名家侯夫，亦都是由侯夫弹奏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1: 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Violinist Henrik Schering just finished playing J.S. Bach's Partita No. 2 in D minor for solo violin. 小提琴家舒彦宁方才演奏过巴赫的D小调第二无伴奏小提琴组曲。接下来我们会听舒伯特的G大调第15弦乐四重奏作品D887。这首是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 比起舒伯特之前更出名的室乐作品《更着重于抒情和旋律多过和声》，但同时又探索在调性之间游走，在他其他作品之中并不常见。同大多数平时都系植根于歌曲嘅音乐唔同，呢首四重奏系植根于音乐动机。舒伯特为咗强化呢啲对比，用咗唔少大细声嘅对比，多种音乐嘅质感，同埋用拨弦，因为着重嘅系抒情而非传统嘅和声结构。 令呢个四重奏嘅乐章结构相对模糊。从第一乐章开始，一直到整首四重奏完结嘅时候，音乐都喺大调同小调之间交替，甚至可以话举棋不定。一直到第一乐章嘅尾声 coda， 我哋先至可以肯定作品系 G 大调。另一个令人觉得不安嘅原因，可能系喺第一乐章凭住附点节奏同埋八度跳音而成为最强而有力而且精炼嘅主题，经常喺小调更显喧宾夺主。 英文旁述之后演出嘅系茱莉亚弦乐四重奏。Next, we have Schubert's String Quartet No. 15 in G major, D887. The G major quartet is the composer's most consistently violent and tonally unstable large-scale work, a world away from the more familiar and lyrical Schubert, but a searing expression of an equally crucial aspect of his musical persona. We're going to hear this almost orchestral piece of chamber music played by the Juilliard Quartet.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连翔道往荃湾方向近海盈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南昌站。青屿干线有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昂船洲大桥强风措施，中线封闭，只开放快线同埋慢线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景隆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转头回来有日落之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晚6:30。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又一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7月6日，我哋翻到去1811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We were listening to Rodrigo's Concierto de Aranjuez with Julian Bream on the guitar, accompanied by the Europe Chamber Orchestra led by John Elliott Gardiner.
1: 1999年嘅今日，西班牙作曲家鲁迪高喺马德里逝世。我欣赏过有佢嘅亚兰古斯协奏曲，吉他演奏家贝尔廉，连同丹尼拉带领欧洲室乐团演出过。今日小事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狮子之心四重奏2019年喺柏林成立，系当今充满活力嘅弦乐四重奏新力军之一。佢哋较早前喺伦敦嘅威格威音乐厅弦乐四重奏大赛中夺奖。而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呢一对四重奏喺德国举行嘅演出啦。达尼贝多芬嘅早期作品《C 小调第四弦乐四重奏，肖斯达高维斯充满张力以及自转色彩嘅《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仲有舒伯特根据佢嘅歌曲《死神与少女》所写嘅 D 小调第14弦乐四重奏。呢一场《狮子之心》四重奏嘅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葵涌道往九龙方向，近丽景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荃湾路近大河道。较早前连翔道往荃湾方向，近海盈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复常。强风措施方面，昂船洲大桥中线封闭，最高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同时，青屿干线最高车速限制亦都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往张隧及秀茂坪道，龙尾观塘码头。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伟业街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九龙湾体育馆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龙翔道近油池湾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常德村。下一节交通消息系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七月六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4: 今日散场之后，请嚟剧评人阿蛋叶运强嚟同我哋倾偈嘅。阿蛋你好。
5: 曲飞你好，
4: 我想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听众都有接触过韩国嘅流行文化、韩剧啊、电影啊咁样。其实近几年咧，7A 班戏剧组嘅一休啊，同韩国嘅合作咧好密切。知道咧近期咧，佢哋又引入咗一个嘅作品，咁就都可以讲系香港同韩国一起合作嘅一个嘅演出。嗰、那个嘅戏名咧好有趣嘅，叫《有真与有真》。有冇个有真假个真咁啊？故事咧系一个嘅韩国嘅编剧，咁啊导演咧一休即系剧团嘅艺术总监咧，佢就做翻译同埋导演嘅。嗱，我谂听众或者我自己本身咧，对韩国嘅编剧嘅想法咧，好有期望嘅，因为我哋先唔讲导演嘅手法或者演员嘅表现先啦，究竟今次呢一个剧本有冇惊喜啊？
5: 我先讲讲我入场嘅时候见到啲乜嘢啊？咁我入场嘅时候咧，就同时咧就派咗一个手接嘅纸仔俾我。咁系咩嚟咧？啊，原来长刊嚟嘅。咁原来咧，佢哋咧入场嘅时候咧就先派咗一份长刊俾你，就突显一样咩咧？原来细个嘅时候咧，女仔系好中意传纸仔嘅。咁咧，佢哋就先用呢个切入点话俾你知啊，呢个戏咧就系讲两个少女嘅一啲主题嘅。咁呢個切入點相當好，咁我就冇睇到長刊，咁我入到睇嘅時候咧，就見到上環文娛中心咧嗰、那個演奏廳咧，其實唔係好大，可能好多人都去過，其實係百零位好細嘅啫。咁但係咧，佢成個製作咧就做到一個好似劇院咁嘅規模嘅製作。咁嗰、那個無論個音響效果啦，嗱佢得一個大提琴同埋一個keyboard 嘅啫，咁就做曬成個戲㗎啦。咁當然啦，就連埋兩個主角阿黃雪葉啦，同埋阿謝冰瑩啦，咁樣兩個做嘅。咁成個戲我提少少個內容，嗰、那個故事背景咧，就係講兩個女仔佢哋喺中學裏面相遇翻，咁又發覺原來佢哋喺幼稚園已經認識㗎啦。咁喺佢哋嘅成長呢、這個讀書階段裏面啦，喺愛情啊、學業啊，其實感情方面啦，遇到嘅成長問題啦，喺期間咧，佢哋發現到原來佢大家都共同有一個創傷，係細個受到侵犯。咁、而呢個咁嘅主題咧，就引發到佢哋喺呢個戲裏面不同嘅起伏。咁而當中用好多音樂，用好多歌曲去串連佢哋成個戲，相當震撼。我點解用震撼呢？ 阿一休曾經提過，佢寫呢個翻譯嘅時候咧，佢用文字講咗一樣嘢，佢話：呢個戲難得嘅地方就係咧，佢哋唔係一個用一個呼天搶地嘅描述去講佢哋兩個感情同埋受到個創傷，而係咧佢用一個文字，佢哋互相關懷、互相撫慰翻佢哋嘅情感呢一個點子，去帶出翻佢哋受到傷害嗰陣時點樣受到侵犯啦，同埋佢哋。遇翻之後，兩個點樣去互相安慰，而帶出呢個咁嘅事件。咁觀眾睇嘅時候咧，有一種好矛盾嘅心態，就係話咧，好愛呢兩個小朋友。睇嘅時候好似佢哋身邊係家人咁樣。咁而睇嘅時候咧，亦都帶一種好傷感嘅情況。但同一時間又好歡樂。點解咧？佢哋同一時間演繹到媽媽啦，佢哋自己之間嘅媽媽啦，佢哋自己互相之間嘅關懷啦，喺度互相穿插。其實成個戲裏面咧，有好多好多點子咧，係好似我哋互相之間成長裏面嘅啲剪影嚟嘅。咁所以睇嘅時候咧，無論係大人好、小朋友好、成年好、老人家都好，好多老人家嚟睇，或者係一啲可能佢哋嘅親戚，或者知道呢個戲講咩啦。咁成個戲咧，每一個人睇嘅時候，我發覺佢哋咧好靜，好喺度觀察。最後尾臨完場嘅時候啦，掌聲雷動。我啱啱好彩趕到及睇尾場，睇完之後，哇！我覺得成場嗰個百零個觀眾嗰個掌聲咧，好似成個劇院四五百人咁樣，好震撼。
4: 因為咧，我哋講緊呢一個嘅演出咧，其實係一個演讀嚟嘅，又演又讀。其實某程度上咧，喺個細嘅空間。去即係呈現咗呢個韓國二人嘅音樂劇作品。咁我想請問阿蛋，你剛才講話嗰個主角本身嗰個故事嗰個遭遇嘅話，我想問下嗰個角色嗰個設定嗰個嘅年紀係幾大？你話佢係細路，

0: 高小啊、初中啊，定系已经系大学嘅咧？
1: 故事咧就讲佢哋两个喺中二里边相遇翻，吓一个就系外向啲嘅，一个就文静啲嘅，吓咁佢哋两个性格都唔同嘅，但系同一时间都因为自己喺幼稚园里边原来已经认识嘅，喺中二相遇翻嘅时候咧就提翻佢哋自己一段往事，嗰段往事就系佢哋互相之间都喺幼稚园受到侵犯，就咁嘅原因啦，系啦。
0: 明白。嗱，因为咧全场咧，我见到个资料就100分钟，不设中场休息嘅。咁呢一类型嘅演读嘅作品咧，即系当然啦，我哋都即系非常之盼望佢真系可以做一个即系正规舞台剧嘅一个嘅，我哋叫做多啲戏剧元素嘅演出。啊，对你嚟讲，身为一个评论人嚟讲，今次嗰个阅读经验，同埋会唔会有一个盼望，就话希望佢哋都真系喺一个较为大啲嘅或者所谓正规嘅制作嗰度呈现出嚟，嗰个戏剧力量其实会唔会更加强啊？
1: 可能大家观众睇之前会俾演读呢个字咧，夹夹，以为自己哦呢个演读嚟嘅啫，唔系正式演出嚟嘅。点知入到睇嘅时候咧，我睇完之后，我个人发觉咧，其实跟上呢个戏咧，已经系一个好正式嘅演出。点解咧？嗱，佢哋讲两个学生，咁而家呈现出嚟咧就两张台，两张书台啦，咁加上几张凳啊，咁仲有两个公仔洋娃娃，就代表佢哋一啲可能系一啲佢哋嘅剪影投射啦，加上侧边两个现场演奏嘅朋友啦，一个就keyboard 啦，一个就提琴啦。咁睇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啊呢个演读嚟啫，但系我越睇就发觉，咦，其实呢个已经可以系正式演出，点解咧？佢哋本身好注重服装，做晒两套校服，同一时间佢哋前边咧有两个好似琴谱架咁嘅嘢咧，喺度不断揭紧个剧本，每一页啊，每一场都揭紧。其实我喺度睇嘅时候就发觉，咦，佢哋已经学生，咁其实书本揭页呢啲其实都系佢哋学生做紧嘅啫，其实都好融入个戏里边。所以咧，当佢哋演读紧、睇紧剧本或者甚至乎睇歌词都好啦，完全冇觉得好似有一啲唔夹嘅地方啊。所以呢个我觉得系好欣赏一休佢处理呢个场口嘅时候嗰个调度同埋整体嗰个处理。同埋我好欣赏佢咧，呢个系一个好简约，真系两张台、几张凳、两个洋娃娃，跟住两个现场嘅演奏家就喺侧边做，就已经做晒成个戏。仲有一点我好想好想提嘅就系咧，100分钟嘅戏做完之后，我突然之间发觉，佢哋出嚟借幕一着灯，完噶啦，冇噶啦，我仲想睇落去，我仲想了解佢两个小朋友，佢哋跟住会点样？呢个就系我觉得呢个戏欣赏嘅地方。
0: 如果你咁样分享法咧，我自己嘅个人嘅经验咧，觉得如果嗰个嘅故事或者个戏剧力量强嘅咧，可以拉到我哋呢一啲咁有经验嘅人咧，进入咗个戏剧世界，而忘记咗嗰个时间线，喺嗰个
1: 冇
0: 嘅
1: 错。
0: 世界戏剧世界里面咧，游走或者跟住即系编剧嗰支笔咁样去行嘅时候咧，突然间咧完嘅时候咧，个人就会好似南柯一梦咁醒咗，然后仲好想睇落。咁呢一样嘢系唔容易嘅，个
1: 容易
0: 原因
1: 噶。
0: 系因为你睇嘅时候你冇分心，你一直都俾嗰件事件牵住走。好啦，嗱，亦都想问一问啦，刚才你讲咗啦，一休嗰个嘅即系舞台美学嘅处理，喺有限嘅资源里面咧，其实佢已经做到超晒班。咁两位演员嗰个临场嘅心理质素同埋嗰个表现系点咧？
1: 呢两个其实都系好有经验嘅演员，黄雪莹或者系谢冰莹，佢哋两个咧又演少女又演妈妈，互相穿插角色、互相变身嘅时候咧，完全冇觉得系好压突啊，完全觉得你觉得好信任。哇，呢个妈妈咦演得几好喎，佢突然之间变身妈妈，同个女讲嘢嘅时候，佢哋互相之间两个人咧，其实演紧几个角色噶。咁喺个穿梭里边咧，你完全冇觉得好似有啲唔夹啊嘅地方。同埋咧，正正就系因为佢哋带动到我哋嘅情绪咧，入咗个空间里边，好似我哋变成佢身边嘅同学咁样咯。
0: 咁即系佢个感染力都真系好强嘅。
1: 系啊。
0: 好啦，我最后想请问翻一样嘢啦。其实呢类型嘅故事咧，嗰个结局咧，好多时都指向某一种嘅叫做方向嘅。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今次编剧对于一个咁沉重嘅社会议题，对于即系我哋要真系要爱惜我哋嘅下一代，而遇到嘅一啲嘅悲剧嘅话，其实佢最后尾嗰个结论系啲咩？
1: 我觉得最后尾嗰个结局咧， 大家係好啊，我唔可以話。

时间嚟到6:20，接近21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乐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8:30。第六次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42年，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来到7月6号，一个星期的新开始，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由现在到晚上8点，都由我王家浩代替林家琪主持节目，欢迎你啊。今晚为大家揀嚟嘅全部都系合唱界嘅经典啊！先以韩德尔嘅作品开始啦，佢嘅呢一部《诗祭札笃》系佢嘅第一部加冕颂歌嚟嘅 HWV 258，一齐欣赏韦确斯指挥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联同英国室乐团嘅演出。

韩德尔嘅一首加冕颂歌《司祭札督 Sadok the Priest》，刚才听过系韦确斯指挥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联同英国室乐团一同演出。继续系韩德尔嘅经典合唱作品，嚟自《弥赛亚》嘅两段选段。

嚟自微赛亚嘅两段选段，有一婴孩为我们诞生，同埋哈利路亚大合唱。刚才听过基斯道化士指挥十六人合唱团及乐团演出，跟住落嚟咧欣赏德国嘅合唱作品啦，布拉姆斯嘅呢一首德意志安魂曲。佢话呢一部作品唔系为往生者而写，而系为在世嘅人而写，安抚佢哋嘅心灵。一齐欣赏当中嘅呢一段啦。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尚存的城，由巴夫若菲指挥瑞典电台合唱团，加上法兰克福电台合唱团，再联同南中音迪斯亚一同演出。

嚟自布拉姆斯嘅德意志安魂曲作品45当中嘅第六乐章，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由男中音迪斯亚加上巴夫若菲指挥嘅瑞典电台合唱团同埋法兰克福电台交响乐团一同演出。继续都系一首安魂曲，莫扎特嘅安魂曲，一齐欣赏当中开头嘅三段片段。

嚟自一张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尼泽塞金指挥柏林电台新乐合唱团加上欧洲新乐团带来过是莫扎特安魂曲的三段选段，开头的安息经、垂怜经和震怒之日。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是美国的无伴奏合唱作品 Morton Lauritsen 罗力逊所写的这一首 O Magnum Mysterium 伟大的奥秘。

听过合唱组合 Fortress 8 八星部合唱团带来过呢，是 Morten Lauritsen 罗力逊的一首伟大的奥秘。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

0: 结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听过电影音乐界一部非常之著名的合唱音乐，来自约翰威廉士的手笔《星球大战前传：魅影危机》当中的这一段《命运的决斗》，由伦敦交响乐团及合唱团演出，由作曲家亲自指挥的。我是黄家浩，我们听晚再见啦，拜拜。
1: Art Tidbits
2: 艺术焦点，
1: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Symphonic Poem 交响诗。

交响诗系管弦乐作品，主要特征系有伴随住音乐嘅标题，标题可长可短，一般都会预期观众喺欣赏演出前读过。交响诗 （symphonic poem） 呢个词汇系喺1854年李斯特演出《塔索》（Tasso） 嘅时候所创。李斯特仲将自己之前称为序曲嘅多首作品改称为交响诗。佢之后有好多浪漫派作曲家都好喜欢写呢个新曲种，包括而家听紧由珀佩加指挥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出史密塔纳嘅交响诗《我的祖国》入边嘅《摩尔道河》。

之后写了不少交响诗的还有将交响诗称为音诗 Tone Poem 的理查史特老师，他在掌握音乐动机、管弦乐创新和令调性一致的技巧，令他创作了至今仍然在这个曲种入面最长以及描绘标题最细致的作品，包括现在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奥乐团演出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一段日出虽然并非来自哲学家尼采的同名小说，但在作曲家笔下就是这个日出启发了隐居的查拉图斯特拉再回去人群当中分享自己的不生智慧。

0: 名字是里奥。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我们会听到狮子之心四重奏带来三套作品。首先是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四弦乐四重奏作品十八第四首，亦会听到肖斯达高维涉非常戏剧性的 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而音乐会的尾声会以舒伯特的 D 小调第十四弦乐四重奏，又名叫《死神与少女》这部作品结束。首先是贝多芬的一首 C 小调第四弦乐四重奏作品十八第四首。这部作品是贝多芬早期弦乐四重奏中唯一一首小调作品，一开始就充满不安和紧张的能量，而且全曲没有慢乐章，令到音乐更加紧凑。整体调性的布局围绕着 C 小调展开。C 小调是贝多芬最具代表性的调性之一，在他不少的作品中都用来表示命运感和悲怆的情绪。这部弦乐四重奏第一和第四乐章以及第三乐章的小步舞曲都是以 C 小调为主，第二乐章则转入 C 大调，带来一段充满诙谐和轻松气氛的音乐。第三乐章的中段则暂时转为降 A 大调，在回到 C 小调之前进一步加强情感上的对比。全曲共分为四个乐章，第一乐章采用奏鸣曲式，以推动力十足的节奏营造出躁动不安和充满当时狂飙突进风格精神的气氛。而第二乐章的速度记号是谐弱的行板，透过复调即体和各声部之间精巧而且富有趣味感的卡农模仿，展现既幽默又细腻的音乐对话。第三乐章则以优雅流畅带有舞曲风格的旋律形成对比，流露出抒情的一面。最终乐章采用回旋曲式，亦都融入匈牙利民间音乐，当时被称为是吉卜赛风格的节奏和色彩，在热情奔放的气氛中为全曲画上充满活力的句号。好快就会听到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四弦乐四重奏作品十八第四首，由狮子之心四重奏演出。
1: Composed in a minor key, infusing it with dramatic intensity characteristic of Beethoven's C minor works, such as his Symphony No. 5, the Lyon Choro opened with Beethoven's String Quartet in C minor, Opus 18, No. 4. The overall key scheme revolves around C minor, Beethoven's signature key for evoking fate and pathos, as seen in other works. This tonic dominates the outer movements and the minuet of the third, while the second movement is in the parallel major for a moment of scherzoso light-heartedness, and the trio briefly shifts to a flat major, heightening emotional contrast before the return to C minor. The quartet unfolds in four movements, beginning with a first movement in sonata form that establishes a restless Sturm und Drang mood through its driving rhythms. This is followed by an andante scherzoso featuring polyphonic interplay and a playful yet intricate canon between the instruments. The third movement offers a more lyrical contrast with its graceful dance-like quality, while the finale culminates in a rondo infused with Hungarian folk or gypsy elements, providing an energetic close.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Beethoven's String Quartet in C minor, Opus 18, No. 4, played by the Leon Coro Quartet.
1: 刚才听过狮子之心四重奏送上过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四弦乐四重奏作品18第4首。 接下来是肖斯达高维歇的创作 C 小调第8弦乐四重奏作品110。 这部作品写于1960年。 作曲家因为政治压迫而及亲眼见到遭受战火摧毁的德累斯顿而深受震撼，创作这部作品。这首弦乐四重奏被视为古典音乐中最伟大、最沉重的作品之一，乐谱体现写着献给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受害者。不过，这部作品的情感并不是来自战争带来的痛苦， 更好像是直接来自作曲家内心深处的自白。作品中引用他大量自己的音乐，包括第一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十交响曲、第十一交响曲、钢琴三重奏、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以及歌剧《武山斯克愿的麦克白夫人》等等，还有多首俄国的音乐。 另外，全曲最重要的主题是肖斯达高维歇的音乐签名 DSCH 动机，这四个字母来自他的名字 Dmitri Shostakovich 的德文拼写，其中 D 代表 Dmitri，SCH 则取材自姓氏开头三个字母。按照德国的音名，四个音分别是 D、E、C 和 B。 作品一开始就听到这个动机的了，亦都会贯穿全曲。第二乐章形成鲜明对比，以激烈的音乐描写战争的恐怖。肖斯达高维歇在这里引用他第二钢琴三重奏所讲的犹太主题。第三乐章就将 DSCH 动机变成一首带有怪诞气氛的圆舞曲。第四乐章带领听众走进坟墓。 最后第五乐章翻到第一乐章的音乐素材，在充满悲剧色彩的气氛中结束全曲，亦都呼应整首四重奏的沉重气氛。就在这里将时间交给狮子之心四重奏送上肖斯达高维歇的 C 小调第8弦乐四重奏作品110。
0: Shostakovich's Quartet No. 8 was written in response to political repression and the site of the devastated city of Dresden, and remains one of his most famous works and continues to captivate through its profound emotional force. The String Quartet is one of classical music's greatest and darkest works of art.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core reads, "In memory of the victims of fascism and war." But this intense music appears to have been the product of much more than an encounter with the horrors of war. It sprang straight from its creator's soul. In it, Shostakovich quotes heavily from his own works. There are quotations from the 1st, 5th, 10th, and 11th symphonies, piano trio in E minor, cello concerto No. 1, and his opera Lady Macbeth of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小约翰史特鲁斯的这首圆舞曲《蓝色多瑙河》作品314，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啊。这首作品就是受维也纳男声合唱团邀请创作的，配上的歌词就是来自贝克的诗句，在多瑙河上，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上。不过这个版本就不是那么受欢迎，后来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面就再演出这首作品，不过作家就删走了歌词部分，结果大受欢迎。这首作品到今天都是这么受欢迎的。我们欣赏一下窦达利指挥维也纳爱我乐团的演出。

杜达美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小约翰史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品314。跟住来我哋欣赏就系理查史特劳斯嘅歌曲《晚上》啊，作品十嘅第三首。歌词啦就系出自奥地利诗人吉姆尔嘅诗集《最后的叶片》。诗集嘅内容咧就系关于大自然、花同埋爱噶。咁喺1882年啊，就有人介绍呢一位诗人嘅诗集俾作曲家认识啊。咁其中咧就系呢一本诗集啦。杰弗逊咧就认为呢一首作品《晚上》充满恐惧啊。嗱，晚上咧就夺走咗白天熟悉嘅形象同心爱嘅人。作曲家咧喺音乐咧都展示出晚上包罗万有嘅力量啊！我哋欣赏一下女高音歌唱家丹奴同埋钢琴家杜树嘅演绎啊！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法兰西喺1912年出生嘅，咁佢系法国作曲家，爸爸咧系音乐学家嚟噶。佢咧就系位于法国西北部嘅黎曼音乐学院度当院长啊，而佢妈妈咧就系歌唱家。咁佢咧亦都喺爸爸嘅呢一间学校嗰度就读啦，之后咧就去咗巴黎音乐学院继续进修。佢六岁咧就作曲噶啦。鼎鼎大名的作曲家布朗卓呢就非常之欣赏法兰西，仲好支持佢嘅音乐事业啊。法兰西呢仲喺年轻嘅时候呢，拉威尔呢就已经同佢父母讲㗎啦。法兰西好有天赋，千万唔好扼杀佢嘅天赋啊，唔好让佢天赋枯萎啊。今日我哋欣赏嘅呢就係法兰西嘅花之中，喺1959年完成嘅，就係、是、由费城乐团嘅双簧管首席邀请佢创作㗎。是20世纪很重要的双簧管作品之一。七首的小品就由早到晚以音乐形容不同的花卉。我们听下双簧管演奏的麦芽联同梅尼奥斯所领导的圣马田声乐团的演出。

吹走双簧管的迈亚，联同梅尼奥斯所指挥的圣马田西乐团演绎过法兰式的花之中。跟住来咧，我哋会欣赏贝多芬嘅两首浪漫曲啊，就系、是、F 大调嘅浪漫曲作品50同埋 G 大调嘅浪漫曲作品40啦。

啱欣赏过噶啦，就系、是、贝多芬嘅两首浪漫曲 ，F 大调作品50嘅浪漫曲，同埋 G 大调作品40嘅浪漫曲啊。那就小提琴嘅系奥基，另外仲有史蒙尼所指挥嘅维尼蒂独奏家室乐团。就以呢两首嘅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钢琴新星系列坐你，是在2026年2月14号布鲁塞尔法拉热一号录音室录音。生于乌克兰基辅的钢琴新星楚尼，近年来以众多比赛奖项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除了2022年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铜奖之外，还有21年利兹国际钢琴比赛第四名，以及2018年西班牙桑坦德举行的 Paloma O'Shea 国际钢琴比赛冠军及金牌。他在今场演出带来德布西、布拉姆斯、孟德尔逊，还有乌克兰作曲家尼森高的作品。虽然没有交响曲和协奏曲那么规模宏大，但因此作品更需要在短时间内表达音乐意念，对一个钢琴家来讲挑战更高，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开始第二小时的音乐选择，有来自杜明尼高斯格拉蒂的 C 小调奏鸣曲，作品 K526。弹奏钢琴的就是蒙泰罗。这位巴西的钢琴家蒙泰罗在2003年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加里树国际钢琴比赛获得一奖。随即就跟随杜托华所指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爱乐乐团同台演出。在2020年贝多芬诞生250周年那年，他就在八场的独奏会里面弹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我们听一下他演奏杜明尼高斯格拉蒂这首 C 小调奏鸣曲

钢琴家蒙泰罗弹奏过杜明尼高·史格拉蒂的 C 小调奏鸣曲作品 K526。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莫扎特嘅 A 大调第21首交响曲，作品编号 K134。莫扎特咧喺16岁嘅时候咧就写呢一首交响曲噶啦。嗱，佢喺嗰段时间啦，灵感好丰富，非常之多产啊。喺1771年12月去到1772年8月啦，已经写咗8首交响曲啦。呢一首交响曲咧都系其中之一啦。第二十一首交响曲咧有4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啦，节奏非常之清晰。第二个乐章嘅主题咧，就好似唱歌一样啊！我哋听下安提蒙领导维也纳室乐团嘅演绎啊！

想小品作品八十八就是其中之一啦。不过呢佢呢就修改过好多次啊。结果呢去到1850年秋天啦先至出版啦。幻想小品呢有四个乐章，浪漫曲、幽默曲、二重奏同埋中曲。我哋听下呢孔斯巴卡钢琴三重奏嘅演绎啊。

呢一首咧就系舒曼嘅幻想小品作品88，由孔斯巴卡钢琴三重奏送上。就以呢一首作品啦，结束今晚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一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古建琴大師李安夏特彈奏過 J.S. 巴克的 D 小調半音幻想曲與副格曲 BWV 903。呢度是香港電台第四台的長夜細聽，我是黃家浩。早前亦欣賞過南中音葛立聯同鋼琴家布蘭道一同演出舒伯特選自《冬之旅》的《回望》，還有旁基耶利的《時光之舞》由約菲帶領哥德堡交響樂團演出。跟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有拉威尔的《富普兰之墓》，由杜托华带领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我们亦会听到一首浙江民歌《霓裳曲·玉娥浪》，由敏慧芬拉奏二胡。最后有钢琴家奥特带嚟格里格的钢琴抒情小品当中的夜曲。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刚才欣赏过比赛选自第一卡门组曲嘅间奏曲，由艾米娜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仲有钢琴家邱伊特带嚟 J.S. 巴克嘅意大利协奏曲 BWV 971。

而刚才这首作品是布特胡夫的两首英国牧歌，由马田纳爵士带领圣马田室乐团演奏。接下来我们会听到麦尼夫改编加比埃利的五声部歌曲，由加拿大铜管合奏团演出。还有布拉姆斯的 E 小调第一大提琴奏鸣曲作品38的第一乐章。拉奏大提琴有罗斯卓波维涉，弹奏钢琴的有舒尔健。最后会听到意大利作曲家伊洛蒂的《春天》，由作曲家本人弹奏钢琴，连同斯拿带领的皇家爱乐乐团演出。

费纳斯带领过泰利士学者合唱团演出德普利选自《武装人弥撒曲》当中的《信经》。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欣赏过波兰女作曲家巴拉洛夫斯卡创作的《少女的祈祷》，弹奏钢琴是中村宏子。还有布特胡夫的《十罗普郡一少年》，演出是马连娜爵士带领的圣马田失乐团。跟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有泰云纳创作的《禅宗》，由宾纳迪蒂担任小提琴独奏，联同李顿带领的伦敦爱乐乐团演奏。还有布里奇的《旋律》，由大提琴家比加兰联同钢琴家安域克演出。最后会听到华加纳的《齐格菲木歌》，带来这个版本有蒙道带领的皇家爱乐乐团。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我哋欣赏过钢琴家费艾亚带嚟肖邦嘅三首马祖卡舞曲作品五十，亦有莫扎特嘅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 二百九十九嘅回旋曲乐章。吹奏长笛有启沙，弹奏竖琴嘅有加纳斯，同台演出系各支带领嘅夫莱堡巴洛克乐团。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女高音奥瑞加上力图带领的百名汉史交响乐团带来海顿的创世纪当中的一首咏叹调，名叫《绿草如茵的田野》。跟住落嚟，我们会听到另外三首作品。首先是拉克莫尼洛夫的《斯大调音乐会练习曲》作品33的第二首，由钢琴家帕拉亚弹奏。还有 J.S. 巴克的 G 大调第三布兰登堡协奏曲 BWV 1048，由利安夏特带领他自己的古乐团演出。最后有吉他演奏家巴鲁高弹奏葛拉纳多斯的西班牙舞曲作品37，其中的三首舞曲。

班洛克带领过英国古乐团演奏韩德尔的《士巴女王进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欣赏过西贝流士的《陶翁奈拉的天鹅》，由巴比洛利带领哈莱乐团演出，当中美妙的英国管段落由费列查吹奏。我们亦听过舒伯特为小提琴和弦乐团而写的 A 大调回旋曲，由小提琴家基利马加上查加霍夫带领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当中嘅《糖果仙子》舞曲，由马加域治带领日本爱乐乐团演出。仲有莫扎特嘅第二弦乐西游曲，作品编号 K125B， 由萨尔斯堡莫扎特学院室乐团演奏嘅。最后会听到日本鲁特琴大师金川太典带嚟 J.S. 巴克嘅《降E大调前奏副格与快板》。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刚才我们欣赏过拉赫曼尼洛夫的声乐练习曲，由小提琴家贝尔加上史顿带领的圣路加乐团演奏，还有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由艾斯担任钢琴独奏，联同海廷带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王健吹奏箫带来江先卫的姑苏行。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曼陀林演奏家史提芬斯带嚟比切之尼嘅波尔卡变奏，仲有法朗克嘅前奏《圣咏与赋格》，由钢琴家鲁宾斯坦演出。最后会听到莱曼为电影《暖冷群芳》嘅一段音乐，名叫《伦敦的呼唤》，由基克特带领国家爱乐乐团演出。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继续关注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会听到这一位来自英国的古建琴演奏家兼早期音乐大师贺氏指挥史图格德国西南部电台交响乐团的演出。他们会联同斯韦清根音乐节的驻节艺术家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合作演奏海顿经典的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亦会听到莫扎特充满歌唱性的第33交响曲。另外亦有法国的创作拉摩的芭蕾音乐、皮格马利翁当中的组曲选段。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有人说过一句话，彭秀文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录音留声是近现代国乐发展长河的主流基调，他不同时期的编创发表都刻画了历史的印记。我深以为然，彭老师的录音呢，确实像一条大河奔涌在国乐的江山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条大河的源头。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1953年彭秀文亲弹琵琶《春江花月夜》的珍贵录音。这份录音呢意义非凡，它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民族管弦乐版《春江花月夜》的创作蓝本。早在建国初期，彭秀文身兼演奏家与民乐整理者，凭一首琵琶复原古曲《夕阳》，箫鼓原声韵味、指法、分句、旋律、骨干全都保留传统琵琶大曲的风貌。一把琵琶以吟挠推挽描木江炉钟鼓，月上东山，渔歌归棹，简约空灵，完美的体现中国音乐诗画合一的写意美学。日后呢，彭秀文也把它改编成为一个独奏的底稿，编成一个大型的民族管弦乐。